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ᱭ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ᱥᱚᱥᱛᱟ ᱠᱚ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ᱟᱥᱟ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ᱡᱚᱞᱚ ᱛ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ᱪᱮᱫ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ᱥᱟ ᱫᱚ 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ᱪᱮᱫ ᱪᱮᱫ ᱩᱯᱟᱹ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ᱵᱩᱜᱤ ᱥᱚᱝᱜᱚᱛ ᱵᱟᱪᱷᱟᱣ ᱢᱟᱱᱮ ᱵᱮᱥ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ᱜ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ᱲ ᱡᱚᱢᱼᱧᱩ ᱠᱷᱚᱱ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ᱱᱤ ᱥᱟᱶ ᱜᱟᱛᱮ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ᱪᱤᱱᱛᱟᱹ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ᱯᱟᱣᱨᱟ ᱫᱚ ᱵᱟᱝ ᱭᱳᱜᱽ ᱫᱷᱮᱭᱟᱱ ᱠᱷᱮᱞᱰᱩ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ᱠᱟᱱ ᱵᱩᱜ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ᱟ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ᱟᱭᱢ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ᱧᱟᱢ 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ᱮᱥᱟ ᱧᱩ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ᱟᱥᱚᱨ ᱠᱚ ᱧᱟᱢ ᱟᱫ 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ᱫ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ᱸ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ᱦᱚᱸ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ᱥ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ᱜᱮᱭ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ᱨᱟᱯ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ᱹᱵᱩ ᱠᱷᱟᱹᱞᱤ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ᱟᱱ ᱛᱮᱦᱮᱧ ᱠᱷᱟ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ᱵᱮᱯᱟᱨ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ᱟᱹᱨ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ᱵᱚᱱ ᱮᱢᱚ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ᱱᱟᱥᱟ ᱨᱮ ᱟᱫᱚ ᱫᱷᱮᱭᱟᱱ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ᱟᱶ ᱵᱚᱱ ᱫᱩᱲᱩᱵᱟ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ᱟᱹᱛᱩ ᱯᱮᱲᱟ ᱦᱚᱲ ᱥᱟᱵᱚᱱ ᱫᱩᱲᱩᱵᱟ ᱠᱟᱛᱷᱟᱭ ᱵᱚᱱ ᱵᱮᱥ ᱵᱩᱜ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ᱵᱟ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ᱵᱚᱱᱟ ᱠ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ᱷᱟᱨᱟᱯ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ᱥᱟᱶ ᱟᱹᱛᱩ ᱯᱟᱹᱲᱥᱤ ᱦᱚᱲ ᱥᱟᱶ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ᱧᱩ ᱡᱩᱜᱽ ᱡᱩᱜᱽ ᱨᱮᱱ ᱥᱮ ᱚᱱᱠᱟᱱ ᱜᱟᱛᱮ ᱡᱚ ᱯᱟᱹᱴᱤ ᱠᱚ ᱟᱨ ᱠᱚ ᱵᱟᱯᱞ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ᱨᱮ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ᱠᱤ ᱫᱮᱞᱟ 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ᱟᱢ ᱫᱚ ᱦᱩᱫ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ᱷᱟᱨᱟᱯ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ᱡᱚᱢᱟ ᱦᱮᱸ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ᱮᱠᱫᱚᱢ ᱜᱮ ᱵᱟᱵᱚᱱ ᱫᱟᱲᱮ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ᱩᱱᱤ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ᱟᱠᱟᱫ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ᱠᱮᱱᱫᱨ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ᱱ ᱚᱸᱰᱮ ᱱᱟᱥᱟ ᱢᱩᱠᱛᱤ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ᱚᱰᱚ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ᱵᱚ ᱟᱸᱡᱚᱢᱮᱜᱼ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ᱮᱫᱟᱹᱧ ᱡᱮ ᱱᱟᱥ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ᱨᱟᱯ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ᱟᱞᱚᱯ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ᱧᱩᱭ ᱫ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ᱨᱮ ᱥᱟᱶᱛ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ᱦᱚᱲᱢᱚ ᱡᱚᱛ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ᱹᱰᱤ ᱠᱤᱪᱷᱩ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ᱜᱩᱨᱩ ᱥᱚᱝ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ᱨᱩᱯ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ᱹᱦᱤ 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ᱭᱢᱟ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ᱜᱨᱩᱯ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ᱱᱤᱛ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ᱞᱚᱪ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ᱜᱩᱢᱫ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ᱜᱩᱢᱫᱟᱹ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ᱜᱩᱢᱫᱟᱹ ᱢᱟᱹᱨᱰᱤ ᱾